今天是九月三十日，星期三，安哥拉时间十四点，北京时间十九点，格林威治时间十二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准节目。另外，你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起及划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印度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梦想之旅以及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加里巴夫警告说，若德黑兰受阻，任何国家都无法出售石油。美国在入侵伊拉克数十年后完成从伊拉克撤军。联合国秘书长敦促美国和俄罗斯就新的核武器协议进行谈判。以色列违反加沙停火协议，杀害六名巴勒斯坦人。土耳其成立委员会，协调基金清算并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加里巴夫警告说，若德黑兰受阻，任何国家都无法出售石油。伊朗议会议长警告称，该地区的石油供应岌岌可危。据伊朗国家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说，加里巴夫表示，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该地区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加里巴夫还警告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该地区的任何基础设施都将面临风险。由于与华盛顿的冲突以及美国的制裁，伊朗正面临着严格的石油出口限制。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则表示，该国制裁措施正在奏效，并声称，在铁腕封锁下，伊朗的石油出口量为零。美国在入侵伊拉克数十年后完成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军队正在撤离伊拉克境内最后几个军事基地，这是自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历时20多年撤军进程的最后阶段。此次撤军是在拜登执政期间于2024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之后进行的。与此同时，随着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攀升，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这一撤军进程。这场战争付出的人员代价极其惨重，在20多年的时间里，超过4500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丧生，这一数字大约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阵亡人数的两倍。伊拉克民众的死亡人数则更加惊人。多份报告显示，约有 18.5 万至超过100万名伊拉克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美军部队最初于2011年撤出伊拉克，随后于2014年重新返回，以支持伊拉克政府打击达伊沙恐怖组织。联合国秘书长敦促美国和俄罗斯就新的核武器协议进行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就

核武器问题发出警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俄罗斯就新的核武器协议进行谈判。他警告说，50多年来世界首次面临战略核武库缺乏任何具有约束力的限制，这是因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经失效。秘书长古特雷斯还表示，尽管新技术增加了误判和失误的风险，但这两个核大国仍在扩充和更新其核武库。他说道，这不仅危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危及到整个社会。以色列违反加沙停火协议，杀害6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导致至少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这是自去年10月生效、由美国主导的停火协议再次遭到破坏的最新例证。在杰巴里耶东部的哈拉瓦营地，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流离失所家庭，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在加沙城图法地区一处住宅屋顶遭到的另一起袭击事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医护人员还证实，一处位于纳赛尔地区的公寓遭到袭击之后，两具遗体以及包括儿童在内的多名伤者被送往西法医院救治。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成立委员会协调基金清算并保护投资者权益。土耳其通讯署表示，土耳其已成立基金协调委员会，负责监督投资基金清算并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此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经济官员和高级代表们举行了会晤。总统埃尔多安指示有关部门谨慎进行基金清算，依据资本市场规则保护投资者，并确保公平迅速的支付款项。国家审计署正在审查近期的基金交易，资本市场委员会则根据基金资产和流动性制定了投资者权益核实支付路线图。美国政府在对把古巴的旅游方面采取了新的限制，同时扩大了对某些金融交易的禁令，并对古巴私营企业实施了银行业限制。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表示，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员被禁止在古巴组织或参加职业性会议或研讨会。关于以教育为目的的古巴旅行，除了经认可的美国本科或研究生教育机构，该等机构的学生已经执行特定教育活动的全职常驻员工的豁免之外，此类旅行必须在受美国司法管辖的组织的担保下而展开，并且几乎所有游客需与赞助机构的代表一同出行。此前获准的民间交流教育团体旅行现在也被禁止，但已在9月30日之前开始办理如何购买机票等出行手续的人员及旅行仍被视为在许可范围内。此外，禁止与美国国务院编制的古巴受限名单上的实体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金融交易。该名单上的实体包括与古巴军方和安全部队有关联的组织。允许银行执行涉及古巴或古巴公民利益在美国境外开始并在美国境外结束的 U 转型交易的许可已被撤销。

银行现在被授权直接拒绝此类交易，而不是将其冻结。此外，银行被禁止为作为独立私营部门创业者的古巴公民开立或维持银行账户。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重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8集《梦想之旅》节目。我们将继续在北马其顿中心散发的历史气息的城市比托拉进行探险。530年来，这座承载着奥斯曼帝国精神的城市，不仅以其石墙，而且以其回荡着礼拜气息的清真寺，将过去的痕迹延续至今。奥斯曼帝国时期建造的众多清真寺是修道院穆斯林生活最显著的痕迹之一。让我们在这些无声的见证下，一起走进比托拉多层次的过去吧。伊沙克·切莱比清真寺是比托拉最古老、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建于1508-1509年，是奥斯曼帝国古典建筑的典范之一。清真寺在土耳其合作与协调机构的大规模修复后重新开放，位于该市的木兰广场。游客如果想参观清真寺内部，通常需要等待祈祷时间。清真寺宁静的气氛和精湛的工艺将游客带入历史之旅。新清真寺或以其自由之名而叫成的卡迪穆罕默德·埃范迪清真寺，由修道院的检察官马赫穆特先生建于16世纪。与巴尔干地区的许多其他奥斯曼清真寺一样，该清真寺在考古挖掘时被声称地基中有教堂而遭到破坏。虽然它目前没有作为清真寺使用，但这座建筑以其优雅的尖塔和圆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是这座城市历史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座建筑如今用作艺术画廊，是奥斯曼建筑的典范作品。海达尔卡迪清真寺建于1561年，以其古典奥斯曼建筑的石雕工艺而引人注目。该清真寺于2000年代修复并重新开放供人们礼拜。除了这些宗教建筑外，卡迪马赫穆特艾芬迪墓和其他坟墓建筑也将奥斯曼帝国的坟墓文化和建筑风格传承至今。此外，修道院和苦行僧修道院的传统也在这座城市得以延续。许多教派，尤其是贝克塔什修道院，十分活跃。在修道院里，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奥斯曼帝国530年统治留下的痕迹。城市集市无疑是最能体现这种传统的地方之一。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贝德斯坦有86家店铺，至今仍屹立不倒。这些商店的铁百叶窗和优雅的石雕工艺保持了传统建筑的质感，让游客感受到了过去的精神灵魂。集市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如今被称为老集市，始建于奥斯曼帝国时期。18世纪曾多次遭到火灾，因此该集市于1950年重建。即使是翻新后的集市，也依然保留着历史的质感。西罗克街马其顿语为 Serok，是这座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以前被称为哈米底夜街。现在是当地人和游客经常光顾的步行街。这条街的名字意为宽阔的道路。街上有保存完好的18和19世纪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给人一种引人注目的美感。这条街道被咖啡馆、餐馆、精品店、旅馆和酒店环绕，热闹非凡。尤其是在傍晚时分，步行即可达到市内的许多历史古迹。这条街也是修道院社交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木兰广场就在希罗克附近，被视为城市中心。这个广场既是一个集会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建筑区。广场周围有二世雕像、钟楼、伊萨克·切莱比清真寺和新清真寺。这些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钟楼是这座城市的象征之一，始建于奥斯曼帝国时期。但在1912年，奥斯曼帝国撤出巴尔干半岛后，钟楼上的钟表数字被罗马数字取代。塔顶上还竖立了一个十字架，这一变化象征着政治和文化的转型。在比托拉尖塔上响起的祈祷声中，我们又结束了一段故事。这座古城的每一块石头都蕴含着历史，每一座建筑都讲述着故事。它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忆，也是现代的记忆。希望在第29集节目中继续与您相会，我们将追溯伊达迪西军事修道院及其在土耳其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同一播场，再会。梦想之旅。

0: 土耳其之声与以往一样，今天也与您相伴。
1: 希伯克拉底曾使用过这种方法，伊本希纳在书中记载了它，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采用这种方法。一种拥有4000年历史的治疗方法，拔罐疗法，但如果操作不当呢？那时你不仅无法愈权，甚至可能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究竟该注意什么？如何注意？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各种促进健康的方法。作为这一探索的一部分，传统与补充医学正日益受到关注。从针灸到水治疗法，从芳香疗法到臭氧疗法，涵盖了多种方法，不仅关注身体健康，也为心理健康和整体生活平衡提供解决方案。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拔罐疗法。今天我们将重点探讨这一近期再次成为热议话题的疗法。下面我将与您分享健康科技大学乌姆拉尼耶教育与研究医院家庭医学诊所教育负责人苏莱曼·埃尔索伊副教授向 TRT 新闻提供的信息。在民间也被称为哈基马特疗法的拔罐疗法已有约4000年的历史。埃尔索伊副教授这样描述这一悠久的传统：医学之父希伯克拉底和古罗马医师盖伦都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了拔罐疗法，而伊本希纳则在其著名的著作《医学正典》中对拔罐疗法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论述。这种过去使用玻璃杯进行的疗法，如今已经改用一次性拔罐杯。那么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埃尔索伊副教授一步步讲解道：我们在皮肤上施加负压，从而使皮肤形成一个穹顶状。如果在此阶段停止，我们称之为

肝拔罐，如果在此处进行切开，即用手术刀做极小的切口，并从中取血，则会施加第二次负压。这种方法被通俗地称之为哈吉马特。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杯疗必须由专业人士进行。埃尔索伊副教授的警告非常明确，在土耳其只有医学系毕业的医生才能进行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治疗，而且仅仅是医生还不够，必须在卫生部认证的培训中心接受相关的治疗方法的培训。此外，必须绝对避免前往那些被称为地下诊所条件不达标的机构。埃尔索伊副教授强调，这是一项外科手术，卫生条件至关重要，由专业人员操作也至关重要，大家务必选择由卫生部批准且只有执业证书的医生执业的医疗机构。那么杯疗法对哪些健康问题有效呢？据埃尔索伊副教授介绍，其最显著的效果体现在疼痛管理方面。他强调，该疗法对慢性头痛和偏头痛极为有效。在当今医学中，患者有时无法通过现有疗法获得治疗，我们能通过三次疗程，有时通过八到十次疗程，使这些患者进入长期无痛、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的缓解期。颈部、背部和腰部疼痛也是拔罐疗法有效的治疗领域之一。但拔罐疗法不仅用于缓解疼痛，在某些慢性疾病中也起着辅助作用。埃尔索伊副教授分享了以下信息，关于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等心血管疾病，现有文献中已有相关的研究，甚至在糖尿病患者中，当在现有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拔罐疗法时，观察到其对血糖调节具有积极的作用。总之，这种拥有4000年历史的古老疗法，只要应用得当，就能为现代医学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请务必记住，首先必须咨询专业医生，并选择经认证的机构。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加里巴夫警告说，若德黑兰受阻，任何国家都无法出手石油。美国在入侵伊拉克数十年后完成从伊拉克撤军。联合国秘书长

敦促美国和俄罗斯就新的核武器协议进行谈判。以色列违反加沙停火协议，杀害六名巴勒斯坦人。土耳其成立委员会协调基金清算并保护投资者权益。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瓦达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会。

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安哥拉时间是4点，北京时间是9点，格林威治时间是12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以及划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印度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梦想之旅以及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加里巴夫警告说，若德黑兰受阻，任何国家都无法出售石油。美国在入侵伊拉克数十年后完成从伊拉克撤军。联合国秘书长敦促美国和俄罗斯就新的核武器协议进行谈判。以色列违反加沙停火协议，杀害六名巴勒斯坦人。土耳其成立委员会，协调基金清算并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加里巴夫警告。

说，若德黑兰受阻，任何国家都无法出售石油。伊朗议会议长警告称，该地区的石油供应岌岌可危。据伊朗国家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说，加里巴夫表示，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该地区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加里巴夫还警告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该地区的任何基础设施都将面临风险。由于与华盛顿的冲突以及美国的制裁，伊朗正面临着严格的石油出口限制。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则表示，该国制裁措施正在奏效，并声称在铁腕封锁下，伊朗的石油出口量为零。美国在入侵伊拉克数十年后，完成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军队正在撤离伊拉克境内最后几个军事基地，这是自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历时20多年撤军进程的最后阶段。此次撤军是在拜登执政期间于2024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之后进行的。与此同时，随着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攀升，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这一撤军进程。这场战争付出的人员代价极其惨重，在20多年的时间里，超过4500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丧生，这一数字大约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阵亡人数的2倍。伊拉克民众的死亡人数则更加惊人。多份报告显示，约有18.5万至超过100万名伊拉克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美军部队最初于2011年撤出伊拉克，随后于2014年重新返回，以支持伊拉克政府打击达以沙恐怖组织。联合国秘书长敦促美国和俄罗斯就新的核武器协议进行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就核武器问题发出警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俄罗斯就新的核武器协议进行谈判。他警告说，50多年来，世界首次面临战略核武库缺乏任何具有约束力的限制，这是因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经失效。秘书长古特雷斯还表示，尽管新技术增加了误判和失误的风险，但这2个核大国仍在扩充和更新其核武库。他说道，这不仅危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危及到整个社会。以色列违反加沙停火协议，杀害6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导致至少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这是自去年10月生效、由美国主导的停火协议再次遭到破坏的最新例证。在接坝里野东部的哈拉瓦营地，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流离失所家庭，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在加沙城图法地区一处住宅屋顶遭到的另一起袭击事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医护人员还证实，一处位于纳萨尔地区的公寓遭到袭击之后，2具遗体以及包括儿童在内的多名伤者被送往西法医院救治。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成立委员会协调基金清算并保护投资者权益。土耳其通讯署表示，土耳其已成立基金协调委员会，负责监督投资基金清算并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此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经济官员和高级代表们举行了会晤。总统埃尔多安指示有关部门谨慎进行基金清算，依据资本市场规则保护投资者，并确保公平迅速地支付款项。国家审计署正在审查近期的基金交易。资本市场委员会则根据基金资产和流动性制定了投资者权益核实支付路线图。美国政府在对把古巴的旅游方面采取了新的限制，同时扩大了对某些金融交易的禁令，并对古巴私营企业实施了银行业限制。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表示，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员被禁止在古巴组织或参加职业性会议或研讨会。关于以教育为目的的古巴旅行，除了经认可的美国本科或研究生教育机构，该等机构的学生已经执行特定教育活动的全职常驻员工的豁免之外，此类旅行必须在受美国司法管辖的组织的担保下而展开，并且几乎所有游客需与赞助机构的代表一同出席。此前获准的民间交流教育团体旅行现在也被禁止。但已在9月30日之前开始办理如何购买机票等出行手续的人员及旅行，仍被视为在许可范围内。此外，禁止与美国国务院编制的古巴受限名单上的实体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金融交易。该名单上的实体包括与古巴军方和安全部队有关联的组织。允许银行执行涉及古巴或古巴公民利益在美国境外开始并在美国境外结束的由转型交易的许可已被撤销。银行现在被授权直接拒绝此类交易，而不是将其冻结。此外，银行被禁止为作为独立私营部门创业者的古巴公民开立或维持银行账户。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重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8集《梦想之旅》节目。我们将继续在北马其顿中心散发的历史气息的城市比托拉进行探险。530年来，这座承载着奥斯曼帝国精神的城市，不仅以其石墙，而且以其回荡着礼拜气息的清真寺，将过去的痕迹延续至今。奥斯曼帝国时期建造的众多清真寺是修道院穆斯林生活最显著的痕迹之一。让我们在这些无声的见证下，一起走进比托拉多层次的过去吧。伊沙克·切莱比清真寺是比托拉最古老、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建于1508-1509年，是奥斯曼帝国古典建筑的典范之一。清真寺在土耳其合作与协调机构的大规模修复后重新开放，位于该市的木兰广场。游客如果想参观清真寺内部，通常需要等待祈祷时间。清真寺宁静的气氛和精湛的工艺将游客带入历史之旅。新清真寺或以其自由之名而叫成的卡迪·穆罕默德·艾范迪清真寺，由修道院的检察官马赫穆特先生建于16世纪。与巴尔干地区的许多其他奥斯曼清真寺一样，该清真寺在考古挖掘时被声称地基中有教堂而遭到破坏。虽然它目前没有作为清真寺使用，但这座建筑以其优雅的尖塔和圆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是这座城市历史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座建筑如今用作艺术画廊，是奥斯曼建筑的典范作品。海达尔卡迪清真寺建于1561年，以其古典奥斯曼建筑的石雕工艺而引人注目。该清真寺于2000年代修复并重新开放供人们礼拜。除了这些宗教建筑外，卡迪·马赫穆特·艾芬迪墓和其他坟墓建筑也将奥斯曼帝国的坟墓文化和建筑风格传承至今。此外，修道院和苦行僧修道院的传统也在这座城市得以延续。许多教派，尤其是贝克塔什修道院，十分活跃。在修道院里，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奥斯曼帝国530年统治留下的痕迹。城市集市无疑是最能体现这种传统的地方之一。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贝德斯坦有86家店铺，至今仍屹立不倒。这些商店的铁百叶窗和优雅的石雕工艺保持了传统建筑的质感，让游客感受到了过去的精神灵魂。集市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如今被称为老集市，始建于奥斯曼帝国时期。18世纪曾多次遭到火灾，因此该集市于1950年重建。即使是翻新后的集市，也依然保留着历史的质感。西罗克街马其顿语为 Siroq，是这座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以前被称为哈米底叶街。现在是当地人和游客经常光顾的步行街，这条街的名字意为宽阔的道路。街上有保存完好的18和19世纪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给人一种引人注目的美感。这条街道被咖啡馆、餐馆、精品店、旅馆和酒店环绕，热闹非凡，尤其是在傍晚时分。步行即可达到市内的许多历史古迹，这条街也是修道院社交和文化生活的中心。
木兰广场就在希罗克附近，被视为城市中心。这个广场既是一个集会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建筑区。广场周围有二世雕像、钟楼、伊萨克·切莱比清真寺和新清真寺。这些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钟楼是这座城市的象征之一，始建于奥斯曼帝国时期。但在1912年，奥斯曼帝国撤出巴尔干半岛后，钟楼上的钟表数字被罗马数字取代。塔顶上还竖立了一个十字架，这一变化象征着政治和文化的转型。在比托拉尖塔上响起的祈祷声中，我们又结束了一段故事。

故事，这座古城的每一块石头都蕴含着历史，每一座建筑都讲述着故事。它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忆，也是现代的记忆。希望在第29集节目中继续与您相会，我们将追溯伊达迪西军事修道院及其在土耳其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播到这里，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同一播场，再会。梦想之旅。

0: 期之声与以往一样，今天也与您相伴。
1: 希伯克拉底曾使用过这种方法，伊本希纳在书中记载了他，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采用这种方法。一种拥有4000年历史的治疗方法，拔罐疗法，但如果操作不当呢？那时你不仅无法预全，甚至可能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究竟该注意什么？如何注意？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各种促进健康的方法。作为这一探索的一部分，传统与补充医学正日益受到关注。从针灸到水质疗法，从芳香疗法到臭氧疗法，涵盖了多种方法，不仅关注身体健康，也为心理健康和整体生活平衡提供解决方案。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拔罐疗法，今天我们将重点探讨这一近期再次成为热议话题的疗法。下面我将与您分享健康科技大学乌姆拉尼耶教育与研究医院家庭医学诊所教育负责人苏莱曼·埃尔索伊副教授向 TRT 新闻提供的信息。在民间也被称为哈基马特疗法的拔罐疗法已有约4000年的历史。埃尔索伊副教

教授这样描述这一悠久的传统：医学之父希伯克拉底和古罗马医师盖伦都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了拔罐疗法，而伊本希纳则在其著名的著作《医学正典》中对拔罐疗法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论述。这种过去使用玻璃杯进行的疗法，如今已经改用一次性拔罐杯。那么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埃尔索伊副教授一步步讲解道，我们在皮肤上施加负压，从而使皮肤形成一个穹顶状，如果在此阶段停止，我们称之为干拔罐，如果在此处进行切开，即用手术刀做极小的切口并从中取血，则会施加第二次负压。这种方法被通俗地称之为哈吉玛特。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杯疗必须由专业人士进行。埃尔索伊副教授的警告非常明确，在土耳其只有医学系毕业的医生才能进行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治疗，而且仅仅是医生还不够，必须在卫生部认证的培训中心接受相关的治疗方法的培训。此外，必须绝对避免前往那些被称为地下诊所条件不达标的机构。埃尔索伊副教授强调，这是一项外科手术，卫生条件至关重要，由专业人员操作也至关重要，大家务必选择由卫生部批准且只有执业证书的医生执业的医疗机构。那么杯疗法对哪些健康问题有效呢？据埃尔索伊副教授介绍，其最显著的效果体现在疼痛管理方面。他强调，该疗法对慢性头痛和偏头痛极为有效。在当今医学中，患者有时无法通过现有疗法获得治疗，我们能通过三次疗程，有时通过8到10次疗程，使这些患者进入长期无痛、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的缓解期。颈部、背部和腰部疼痛也是拔罐疗法有效的治疗领域之一。但拔罐疗法不仅用于缓解疼痛，在某些慢性疾病中也起着辅助作用。埃尔索伊副教授分享了以下信息，关于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等心血管疾病，现有文献中已有相关的研究，甚至在糖尿病患者中，当在现有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拔罐疗法时，观察到其对血糖调节具有积极的作用。总之，这种拥有4000年历史的古老疗法，只要应用得当，就能为现代医学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请务必记住，首先必须咨询专业医生，并选择经认证的机构。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加里巴夫警告说，若德黑兰受阻，任何国家都无法出手石油。美国在入侵伊拉克数十年后完成从伊拉克撤军。联合国秘书长敦促美国和俄罗斯就新的核武器协议进行谈判。以色列违反加沙停火协议，杀害六名巴勒斯坦人。土耳其成立委员会协调基金清算并保护投资者权益。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大木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会。